0: 上，
1: 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上，